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
4: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

0: 皇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

0: 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1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我们的爱命中注定，就像一片一两句

0: 刻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6: 这一刻，
5: 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事，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

感、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喂，
1: 喂，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

0: 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

0: 点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是要告诉你不要客气吗？
1: 雾美丽叫马乡，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布面往塞女居，你不要客气吗？

0: 虎鸡味院内，虎鸡味眼内，虎鸡味乡音，虎鸡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印错虎鸠。
0: 想采集的印错虎鸠，点嫩好，欢迎收听本期印错虎鸠，我是小丹。每年我是虎鸠的妻娃，每年花蜡也想为了虎鸠的表姐之爱，多对我命大落端。虎鸠每年花蜡被列为每年花蜡类，米爱己对我的使命大。由诞生于北宋以来，虎鸠每年花蜡经过了千几年的历史，到清朝汉武年间，虎鸠每年花蜡更是逐渐成为军大。我靠通松虎鸠溃薄一号，虎鸠每年花蜡随即流动到世界各地，被称为对我聪明一起的。李旭松也有众多名人喜欢来自虎鸠的青鸭大轩，据其太后对虎鸠每年花蜡特别尊敬，最爱列举是每年新婚，也就来尊许仙婚宴虎鸠每年花蜡，多因人之姓，再按千美女娃婚宴所取。于是，多伊力带动下，婚君内每年花蜡相为习俗，多更进以双正观望改为我内端，引起了虎鸠每年花蜡业。虎鸠每年花蜡相为君大，这样来虎鸠每年花蜡多历史上迎来第一次辉煌时机。多对我命大落端，虎鸠每年花蜡被列为每年花蜡米爱己对我历史命大，是对我心里一好之经，国家我要我每年花蜡来大都来虎鸠属性难以该改开环境，对我出口以每年花蜡百分百是虎鸠性能，是世界知名的对我聪明的企业。多一九七零年，莫有里多举问会见内克逊总统的时候，首先的就来虎鸠每年花蜡。
2: 古月闽都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3: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4: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3: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对面走家宾心一组织呼卷断了，谁所爷欣赏美女娃的地方，出生在虎鸠，不来欣赏花蜡的集散地，因为遵守生活多而且大的家庭端，进而影响了伊的一生。伊曾经多大的故乡改外故乡的每年花蜡以往端下搞，对我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大利用大的国家，是大的故乡外故乡呼卷给谁大乡，不来每年花蜡的故乡。因为多冰心被来高位时候，多我家的大水以用端曾经下搞，每年花蜡不但具有大地一位清轩，故带有后耳的每年花轩。一九一零年，宋女南西南立虎鸠玄叶松摩基改名居金松段改名历年，修搞虎鸠高改欢迎。在运期间，伊故曾经搞清代对面宋镇代信新毛林的后印新兵斗错端些大，当年新兵斗被下一大就来每年花蜡，宋女南西南十二点之后拼了所求大连清好大。由米矿矿矿年以来，虎鸠气味起应物各都对随每年花蜡上业花店，幸好处在了虎鸠在每年花蜡不合格人，关于接替虎鸠每年花蜡商业花店搞了措施等精彩文员。

接替美尼瓦军西花辣嘎根昏去电捏散散云哈或给葱心品贝松顿等和面印象波猴虎椒美尼花辣接替虎椒美尼花辣散业花店里精彩特写并且由你款款高念开始准备丁基居然虎椒美尼花辣大旺水干虎椒美尼花辣顿通一年更年顿心硬顿心带虚水推动纪念端性又作龙引导远巨华灿而端扁搞逆况逆内念危机虎椒已经累给小于捏北内端性带虚引而庆额并且推荐基督尼西北内分别移送果干癌生癌气癌黑蜜代表人端性硬名落从龙命运顿雷等虎椒美内花辣品牌体面海内味虎椒美内花辣经过谢谢代达信货松动感溃逃冲心再取换华愁问谁你谁名利为对我大赏业华店再添新动力预经美内花辣信来果家坚落赏业一代一楼一冲轰现豪多大米浪写不回北米大业撵回等等尊端信千面以虎椒美内花辣带送卸改无赖想采集的应存虎椒关于虎椒美内花辣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丹咱啊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3: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4: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1: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2: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3: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2: 才一年级啊。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哪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哪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街哦，老说话写那座地内分类哦，那阿酱烤豆腐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娟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澳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呢？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蛮辛苦。今日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伊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要铁亏要踏。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既然是太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问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冬霜、气垫花轮。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的再生料，都要找英龙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定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红内，我头跟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红内居然大爷，转多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福州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做的可

0: 空镜端端参观。二娟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考啊，挨多锤啦！我该来用我苏老兵的先了。怎么着啊？变鞋为 boy。
2: 又水秋歌搞水秋风，又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空雷，早已经香味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所行靠灰小屋都有正义案。娟娟，落来得谈美好家。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啊？
1: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

0: 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2: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0: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0: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呀、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我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下水。
6: 精彩变化，就多左海聚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给你收听变化。丹东安居才老月，由大林岩报告。
9: 丹东，你招财哦！广阳广东大富古人啊！你都看你看你手手套看看那个的地下当然啊是了班的看看当中有两马男人当中到一种感觉看到的人啊依然是欢迎你啊我应欢迎你欢迎他也来之前将你地在做的人他也来之前前听而拉杆应欢呢将你当中不要怪论啥机会啊他的歌谣也跟着唱起来了就连今天见到亚洲大人龙他在北部的月光轮流去为运有一边的味道现在遇到大家明白小意密场的人给遇到就是恶观不大每所节明度前半毛尽存尽言上财玩的他都不玩啊哎，小人丹东拜见公公，丹东外面呢冰封着下，哎，下着丹东拍晒了公公，可能啊也莫拿艰难阴险些了一个，哦，谁家给啊木兰之根呀？你们注意着了没有？最古之根，现在都没落去啊马路了。哎，英雄高通，雷英雄的呀！三来，龙血国家经验，那来自山顶，不大不高的老公公，据小人意见，现在往边里看着，多乱处理，哎，兄弟们，家家木万岁，龙翁下头，木兰自己所练所走。捉水樱花水干主动干老就被欺公之才血没能爱定大也没能爱他你顾好现在意见啊老公公小人不可是美女有大爷精神之后啊大老公大牙有牙关头不给啊我的过不介意你可爸爸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请老公公明白之才吧，这个哇，就你这个啊，就你这个啊，点来好在共亲友啊，各官都要在那做子民，胡勇在那也落就坏吧，小人共家我啊，应该莫啦嘛，看你讲，现在一行人来了，注意好，不跌为邻居难堪。你不搞点那虎仔啊，哈，做点那虎仔也可以。吉利不早算到了，

江丹东早看成有车也可叫提提现在呀呀居然居然那是第一除了居然居然真够你有啊大话来的呀点来好仔的点来好仔的现在呀喊头脑的那样丹东丹东你介绍一个生活小家家杀到如果大人你马上你的如果没你爱的向你老大但我们轻飘大度啊老公公回来中央公园我就你变成了孩子好吧是不是就去大保所向向公公时代但我们女娘昏顿叫这下天不低中秋但都人在那里有爷爷女家大长外姓王请外姓不要念不念啊你看外蓝红只要翁翁被关暗暗的那这里那里但都再过被丢好红无辜现在也天天奇怪了现在呀家也见好几天除丹东没呢没就来咯咪莫都一家丹东也来主人嗯你咋会忘了我也来换你孙呢就行呢老公公行人就带你主人娘左蓝关丢北国什么东西丹东就有你马女太阳啊是火南海大陆啊有钱就写王靠鬼我写他了不起吧做烂掉摆吧没得事东西吧来汉东南南摆吧这代人叫狗官对潮啊现在呀也是明君求运的口气呢好像丹东也把这些人带错了丹东人保护国家家家都爱定制烟草的铁口烟了来铁的该我那你也被咬过了总该躲我啊你的只要他打你老血着呀吕布也丢脸只要我们三个人都按最精彩一所子他想起的血骨的路听见一种啊转班停着李宅丁英威家宅将这转班的没来的那些呀一般几天一年转过来那来东不宁生好一个呀这个这个再有都抬他眼望一点眼泪我也讲毛大度丢脸了个这个这种话老的其他眼望一路也没完没也没事转播书山阿里大家还能进哈但都有什么弄啊那人也散了也难为了别人做的给你只能我想去跟你我难多哦把我的瞧瞧好老好你不能再一定啊哎那场太阳给丹东等着你你得到说你老了几了老几了那丹东一共太阳跟丹东共七五啊咋猜这丹东爱马太阳什么东西激我激我阳爱我故意血来呀我家仔拉不得去啊我来我出生啊管家爱我的骨啊一共多可怕这太阳要的见爱营养了有了欧洲人弹了弹劲弹了阿个人保兵定价还做令太阳阿里判断个好啊心里也能了做令听爱老刘听到这个家家有大军与东地有列家家家啊电道是要干还不应做了共一九一五东平

0: 手爱威气啊，又定啊是用的。我告诉你，这大阿秀，你难解决，但当秀儿，去华秀威不秀才人，取华兴庄啊，成系阿秀用的。派兵抄家爱宝贝，庄家已经就找得到。江淮太阳产自丢人，丢蛋也一样，虽然也一样的。但当血光不算尘埃，错做就我望我呀，朋友啦！但当东西就一百火，佮姓大的所错人，当我家乡多那就来，大的人就欢迎你啊！啊！但侬个老女个话来卡你哇，个人都做齐，钱冇喂。但当各种做咩内容，今后真忙你。天公屋间个监管都我啦，但当用帮我你啊，对作业喎，嗯，记住，照你住我么？明啦，做朋友做咧，但当回家不去，唔准住命，一无论何用古命，将我他还命的七幽灵，干我见着。看起来好照的，硬的就做蛇蛙的，冰的就做结冰，冻的就做淤的，尖的就做泥蛙的，又裂的，高砖高石，总话睇啦，好不多啲嚟，一定会花，以后就斗济，一济低态度嚟总话，天丁花简多，红绿消气顶顶。我来眼后就赔啦，亏得点点的，总啊不敬业啊，不好啊，不蛮危险。因此讲我他哈，卡溜丁，嗯，冷静啊，都反正搞凶的那个叫，过年的嘛，菜刀路都一力在平月啦，一下平月啦，就你讲呢，菜刀哟，人家胡椒钱怎么？东车南北磨或加拿磨头磨香磨一度的好的北牛就来举我磨你好的拆压我古人谁近谁还是花鸡也是要有担当古人地道的红绸太阳古贼拆到我至今古多的担当古人以及古贼胡椒有我历史名册啊，记得在古代就去接受，问大家提宝贵意见。
1: 听众朋友，今晚带恁听到的是平和啊，丹东安居材料业，需要请带恁纪律迅速、明确、绿文化生动，有序、善于演唱。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

第四届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很。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

0: 羞未定点，做了谁灰羞缓心声，红蕊欣喜说。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我被我找去蛮有啦。
1: 弟弟，可灰羞物品多清坑哦，清洁之后再捣鼓。记得耶稣老穿阿多塞追去呢啊！玻璃饼地里也落做拿到他一个，故我话现在红脑追赶有就没来回溜了哦。
2: 阿白老哈，当阿白老。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燕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燕北巴贵哦拉给混雷欧，现在古提心肝药老手娃写那着地内混雷欧，那阿酱烤岛过古可以贼之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的了哇，家爹大奥古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忘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好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来也一卷，给男啊女将垃圾没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踏一个。
2: 哎呦，听那喜财大爷过来啊，面啊面难做多找清楚啊。
1: 一个哟，给男一大爷给男就找问哦，给男是周末问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阿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嘞饼，或者是卷来再拿。原来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么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应用讲诶。绿卡的结论唔容易啊，买电啊，就来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回我的一代也都找你跟公园啊，生活哪机会收呢？阿来，忙呢？
1: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红内，我套给内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买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午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老话啊，哪机红内就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红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走啊，变血为宝。
4: 用水球哥搞水球红，用垃圾搞军火，胡椒以垃圾红类，早已经香味你所。那阿多早已是我每所行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阿一定在啰嗦。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
6: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7: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8: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6: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7: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8: 你还带着小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啦，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
1: 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 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 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

Other girls.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1: 宜其世家。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明白了。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记得。
3: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去了远方，
1: 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记得你还留着像画了重点的课本，谁的眼神停留在那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是一场误会还是秘密，是误会还是秘密。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想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穿搭，要去哪里呢？当然要去罗源，感受地道的畲族服饰之美。在畲族代代相传的故事里，他们的始祖三公主身披凤衣，翩然下凡，庇佑畲族子孙安居乐业。为了感念先祖，传承祖训，罗源畲家女子世代身着凤凰装，把凤凰的吉祥、勇敢、美好一针一线穿在身上。所以我们看到的整套罗源畲族服饰，从头到脚都是一只完整凤凰的造型，头顶鲜红的红头绳高高盘髻，挺拔端庄，是凤凰高昂的凤头。衣襟、领口、袖口铺满五彩刺绣，层层叠叠，色彩艳丽，是绚烂舒展的凤羽。腰间彩带修长飘逸，垂在身后随风轻摆，是灵动优雅的凤尾。一身衣裳就是一只展翅欲飞的凤凰，这也是罗源畲服最浪漫、最独特的设计密码。和其他地区的畲族服饰相比，罗源凤凰装最大特点就是规矩分明、形制严谨。在罗源畲乡，不同年龄、不同婚嫁状态的女子，服饰样式有着非常清晰的区别，不用询问身份，看一身穿搭就能读懂畲家的民俗礼仪。未婚的畲家少女装束清新简约，头箍素雅，刺绣干净利落，灵动又青涩，满是少年朝气。已婚的中青年妇女服饰最为隆重华丽，红黑撞色鲜明，刺绣繁复饱满，银饰齐全规整，端庄大气，是畲族女性最成熟典雅的模样。而年长的畲族老人服饰纹样简洁，配色沉稳，朴素内敛，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温柔与庄重。一套衣服贯穿了畲家女子的青春、婚嫁与晚年，藏着独属于罗源畲族的生活秩序与人文温度。银饰也是罗源畲族服饰的灵魂，银鸭领、银簪、银坠、银手镯是畲家女子必不可少的配饰。在畲族传统习俗里，银饰象征纯净、吉祥与守护，既能装点容貌，也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尤其是婚嫁之时，全套银饰和凤凰装是畲家女儿最珍贵的嫁妆，代表着富足、圆满与安康。曾经这套美丽的凤凰装是罗源

原畲族人的日常着装，春耕秋收，逢年过节，祭祖歌会，婚嫁喜庆，处处都有凤衣翩飞的身影。而如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日常穿着传统服饰渐渐变少，但这项古老的技艺并没有消失。在罗源的畲族村寨，在每年热闹的三月三畲族文化节上，精美古朴的凤凰装依然惊艳亮相。畲族阿嬷依旧坚守着刺绣、织布、制衣的老手艺，让千年民俗代代延续。闽式生活第69弹，一身凤凰衣，千年畲乡情。罗源畲族服饰藏着山野的色彩，古老的传说，匠人匠心，更藏着福州罗源独有的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蕴。正是这一件件灵动唯美的罗源凤凰装，让千年畲族风华在新时代依旧熠熠生辉。

0: 世界，中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酒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迪里裤哦，躲你通通呢。加玻璃饼有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伊蛮有啦。
1: 弟弟，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去那啊。玻璃饼弟弟也落做那倒太个，故我话现在用那最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古旧左乡区，上烟西瓦贵也小区，远老西烟北巴贵哦，垃圾混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少娃，先来做地内混类哦。那阿酱烤到过，古可以直接烘哦。
3: 哎，一娟啊，老话你了哇，家爹大澳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跟我写不问啊？这社区工作这么辛苦，干干都好好写不完啊！
3: 社区工作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地都买辛苦，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因为看一九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以为没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呢也一卷，既然啊你将垃圾没搬好，退我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天哪，是太大爷过了啊，面呐面呐，准备找清楚啊。
1: 一个，既然一大爷，既然就找我哦，既然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给他妈说不用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量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虽然会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更耐在老。现在那阿里再生菌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么？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变相塑料旧冬霜，气震花乱。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用，你哋何用一路玩？

0: 别让错，处理可回事物。电能观赏机半能源就可以换更换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节能唔容易啊，买电啊，就能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2: 已经，你有进步哦。是人讲对老好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袋，只要带多多的空麦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中啊，有几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分类的支援大爷，全都爱抓更加深入，更加到位。
0: 有有，应应红色风，福州米色风。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中间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血为宝。
3: 有水草歌到水草风，有垃圾到砖瓦，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成为连锁，那我都早已承诺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责任之恩，远远落来得谈美好家乡，那我一定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6: 嗯，好的。
5: 爷爷奶奶出来了。
6: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7: 过里过里过里，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6: 爷爷唱的真好听。
7: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8: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9: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七子才能围得起。
5: 哇，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9: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6: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7: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9: 对，一年级。
6: 才一年级啊。
4: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市博物馆所属馆所陈少宽故居的第二展厅中展出了这样一张照片，是一张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学生和海军自制飞机的合照。海军飞潜学校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培养制造飞机潜水艇人才的学校，它是1917年8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报请国务会议通过，在福州马尾成立的，校长由马尾船政局局长陈兆枪兼任。陈兆枪将新盖的海军艺术学校校舍拨归海军飞潜学校使用，又将艺术学校以海军职员的子弟和亲戚占大多数的英文甲乙两班学生原封不动地编为飞潜学校甲乙两班，同时又在福州天招中等学校毕业生或同等学历学生50名编为丙班，调用原艺校职员和英文教员为师资，并聘余独武为学监，由留学英美专习飞机制造和潜艇的巴玉藻、王孝峰、王柱、曾怡金等担任飞机制造教官，陈早潘、叶方泽任船体制造教官，袁静等担任轮机制造教官。学生享受官费，包括食宿、军装、书籍、文具等，但学生大多数是海军人员的子弟和亲属，外界报考的学生录取的很少。学生必修的科目分学科、场科和国文三部分，初期学科注重英文及初等教学，后期则着重高等数学、机械力学和制图等专业课，场课是先实习前床，再实习其他各种车床，国文是以四书白话注解为课本，并选读一些古文。学习课程的安排是上午上学科，下午上场课，晚上6至7时上国文课，7时至9时自习。每日起床后是军事训练，管理十分严格，但课外都没有文娱活动，甚至连书报也没有，所以生活非常枯燥。飞潜学校休业期限定为8年0-4个月，学生总数始终保持在150名左右。但因上世纪20年代初期北洋军阀势力逐渐衰落，北京政府财政困难，海军经费相当拮据，马尾船政局也敢入不敷出，因此对飞潜学校也爱莫能助。甲乙丙三班毕业后，学生无处分配，只好任他们自谋出路。而后招的丁戊两班，则因办学经费无着落，学业未完，就归并到海军学校继续学习。但飞潜学校的学生以后多成为制造飞机、轮船的技术骨干，1949年后还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上文书说到了，刺府张居正一看王传来了，本想把这块事儿交给王传替他处理，因为这位刺府他没办法直接管理这件事儿。可是当他就要往轿里边进，没想到这个时候呼啦啦啦啦，在场所有的百姓全都给张居正跪下了。那老汉呢，一把抱住张居正的大腿，当时就哭了。老汉别看他年纪大，可是有个道理他懂。别看巡城御史王壮官挺大，但是和刺府张居正要比起来，那官职可差远了。再说王九思是奉亲命炼丹，王传那个官能管得了他吗？老汉一看张居正要走，你可不能走。你要走，我上哪儿告状去？他一把抱住了张居正的大腿，是泪如雨下，哭的是呜呜滔滔。这些平民百姓呼啦啦给张居正一跪下，张居正这心就翻个个，我不能走啊。张居正看了看哭得满脸泪痕的方老汉，再看一看跪在眼前这黑压压的人群，心里边增加了一种无限的激情。刺府张居正再也不能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了，他只得长叹一声，哼，看来我头上的乌纱戴不住了，跟我来。张居正说完之后，领着王传大步流星的来到了妖道王九思的面前。这功夫啊，被老百姓团团围住的王九思心里边也盼着赶快来官军，好把他救出去啊。他一瞧张居正领着王传这些人马过来了，心里这个乐呀，哎呦，我的救星可下来了。王九思他懂个理儿，什么理儿呢？就是我是奉皇上的名义炼丹，那叫亲命炼丹，你张居正是朝廷的刺府，你就得听皇上的，你来了必须得保护好我。妖道王九思正买个滋儿的想着呢，只见身前来了一位大官人，身高在8尺左右，您看那身材长得是非常标致，面似晚霞，黑中透红，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五官端正，鼻直口方，头上罩着乌纱，双翅长，镶宝玉，放光芒，堆彩云，二龙皇，一块

0: 耳明珠镶顶梁，再看身上罩罗袍绣金蟒，下绣海水江崖，显得是张牙舞爪，神威壮。八宝袋缠腰杖，奇光异宝闪光芒，一步长髯在胸前来回的飘晃，二目炯炯有神光，显得是非常的威严，可以称得上一位美男子。王九思虽然不认识张居正，但是一看这位穿的官袍，就知道眼前来的这位一定是刺府张居正。
1: 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
0: 张居正那发神威的眼神，扫了一下浑身妖气的王九思。你是谁？
1: 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呢，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在下就是隆庆皇帝亲封的大真人王九思。
0: 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刷的一下子，那两道眼光就像手电筒似的射过来了。然后张居正用手指了指倒在地上的方大林。这个人可是你派人打死的？
1: 他违抗亲命。
0: 什么亲命？王九思指着手上的灯笼非常骄横地说，
1: 我奉亲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他违抗君命，把女儿藏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
0: 他不但不知错悔过，他还当街羞辱本真人，所以被我派人打死了，倒是死有余辜。张居正一听到这儿是气冲斗牛，怒发冲冠。好一个亲命炼丹，你炼丹奉了亲命，难道你当街杀人也是奉了亲命？
1: 这是他咎由自取，
0: 当今皇上爱民如子，你这个妖道竟敢假借炼丹亲命，当街就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打死，皇上如果知道也定斩你不饶。
1: 在人群立刻爆发一种欢呼啊，张阁老说的对呀，杀人偿命，把这妖道给斩了。
0: 王九思本来以为张居正来了就是看到一个救星，谁知道啊，来个丧门星，他也来了劲儿了，当时就把那脸抻长了，
1: 他仗着皇上啊。
0: 哼哼，张阁老啊，你可别忘了，就是今儿下午的事儿，你反对皇上炼丹，皇上当着那么多官员的面骂了你一顿，你要是不保护我这个大真人，我让你乌纱不保。王九思说完这句话，那些百姓把目光都转移向了这个刺府张居正。
1: 张居正脑海里唰的一下子就像过电影似的，
0: 高拱、孟冲以及隆庆皇上的形象。这个时候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是一身的怒气，但是他把气儿还是压下了。
1: 哼，王九思，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宠之名及时指正，
0: 这本是朝中的纲常，有什么值得你这个妖道讥笑的？
1: 我今天倒问问你，这妖道，你非官非爵，竟敢用两顶金伞、六把黄伞开路，你这出门的仪仗超过了朝廷一品的大员，不要说你当街杀人， 就这一项戒月之罪。

0: 就可以让你脑袋搬家。张居正说到这儿，全场呼啦一下子沸腾起来了。张阁老说的对呀，他犯了欺君之罪，是谁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应该把他杀掉。
1: 王大人，在这王传呢，应声就过来了。
0: 张居正用手指了一下王九字，你把这妖道给我拿下。
1: 你敢？王九思腾的一下跳起来，众照例给我抄家伙。他带领这几十名照例呼啦啦的就把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
0: 把王九思团团的给保护起来了。双方的人马已经剑拔弩张，只要有人一声令下，就是一场见血的厮杀。张居正一想，不好，这双方一旦厮杀起来，就是一场流血的战斗。因为王九思他必定是奉亲命炼丹。张居正灵机一动，是高喝一声，把你们的刀枪棍棒全给我收起来。你还真别说，刺府这一嗓子还真好使。你看那些差官把刀枪棍棒都放下了。
1: 这个时候他来到一个小头目面前。
0: 你在哪个衙门当差呀？
1: 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0: 哦，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见过我身上的官袍吗？
1: 小的认呢，
0: 是一品大员的官服。
1: 那你再回头看看，你保护的这位王真人，他穿的是几品官服啊？
0: 这个赵丽扭过身，看了一看，
1: 回大人，王大真人穿的不是官袍，是道袍。
0: 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保护他，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
1: 这个小头目吧，回答不上来了。
0: 就这个机会，张居正非常严厉地说了一句：赶快领着你手下的人立即撤下去，回到顺天府听候朝廷的处置。
1: 是，撤。
0: 这个小头目一声喊，把手下这几十人领走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王九思。
1: 哎，你们别走。
0: 还没等这个走字儿说完，巡城御史王传一挥手，上。这些巡城卫士刷刷刷是抹肩头拢二背，把王九思就来个五花大绑。紧接着就把王九思押进了刑部的大牢。王九思被押进了刑部的大牢之后，他一点都没在乎。这个小子心里有数，他知道皇上吃他炼的丹还能用两天，两天之后皇上还得用他的丹药，到时候皇上就得派人把他接出去。到那个时候，我在隆庆皇上面前给你这个刺府张居正再上上一本，我非要把你张居正这个乌纱帽借皇上的手给你摘下去。这回让你张居正吃不了兜着走。这王九思还真就有这点本事，他知道皇上吃了他的药肯定舒服。那当然了，这里边呢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激素，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春药。皇上吃了他的药，这几天还真就挺精神。过去皇上都是吃老太医的药，太医每次给他把脉问诊，总是非常婉转地告诫皇上保重龙体，避免房事。其实不用太医说，

0: 皇上身体有病，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两条腿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他根本干不了那个事儿。可是刚吃完两天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就感觉到是腿上有劲，胃口也来食欲了。当天晚上孟冲又给他弄了一对金童玉女，这一番快活呀，隆庆皇帝感觉这药太灵了。这些药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皇上根本就不知道。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可不像太医让皇上杜绝房事，反而教给他呀采阴补阳，用些房中的秘法。那叫什么？那叫用男欢女爱、巫山云雨当做一种治疗的手段了。用这种快乐消遣治病，天底下哪有这种美事儿？隆庆皇帝他忘了，这快乐就是快了，快乐了就快了了，快了了就快完了。单说这一天，皇上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起来很早。皇上每天在吃早饭之前先吃一颗王九思炼的仙丹。这一天他吃完了仙丹，正要吃早饭，皇上一看孟冲来了。孟冲，王九思的仙丹炼得怎么样了？
1: 哎呀，万岁爷，坏了，出大事了，这仙丹王九思炼不了了。昨天晚上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给抓进了刑部的大牢。
0: 这隆庆皇帝听到这儿，那眼睛当时就直了。孟冲，你说什么？王九思让张居正派手下的人给抓起来了？
1: 是啊，皇上，这话我还敢说谎吗？
0: 难道张居正他不知道王九思炼丹是奉朕的旨意吗？
1: 知道啊，万岁爷，这个张大人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装糊涂。
0: 好你个张居正，你简直欺杀我也。这隆庆皇帝可气坏了。隆庆皇帝这边生气，孟冲心里边高兴啊。孟冲就开始添油加醋。
1: 万岁爷呀，王九思昨天晚上奉您的旨意去征召100童男100童女，走到一个老方家，这个老方家他把女儿藏起来了。他说呀，根本不知道皇上要征召100童男100童女。
0: 王九思就和他们理论一番，结果他们家那个臭小子拿个大棍子把王大真人给打了。这王大真人就红眼了，领着手下的人就把他打坏了。
1: 可能啊，手过重一点儿，把他打死了。正好这张阁老赶上了，
0: 张阁老就命令手下的那个巡城御史王传派人把王大真人给拿下了。啊，这隆庆皇帝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好你个张居正，简直是反了。
1: 这回孟冲更高兴了。
2: 哎呦，万岁爷呀，你息怒。
0: 这隆庆皇帝毒火攻心，他能平息下来吗？要给他弄没了。他就问孟冲，张居正这人呢？
2: 大概啊，他在内阁。今天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万岁爷您上了一个折子。
0: 孟冲说的话，就掏出一份奏折，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就念起来了。张居正在奏折里边就把方老汉一家的情况，包括方大林死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的禀告。最后，张居正在折子里边还写道： 查王九思并不是什么空同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进京城，跟妖言邪术祸乱先帝的陶世宗王金之流勾结在一起。陶王之流被皇上裁旨发放口外，可是这个王九思恶习不改，在京城万岁面前照样蛊惑圣心。万岁皇帝，您千万不要忘记嘉靖皇帝是怎么一命呜呼的，您可不能再学先帝相信那些妖道之言。
2: 别念了，皇上生气了，一挥手，孟冲啊连忙放下折子，抬头就看了看万岁皇帝。只见皇上见他气得闭着双眼，脸色是非常难看。
0: 王九思在什么地方？
3: 还关在刑部的大牢里。
4: 万岁爷您快下旨把王九思放了，好继续为您炼丹。要知道您吃的仙丹可没了。
0: 俗话说，自古来聪明不过帝王。虽然隆庆皇帝有的时候一犯病精神恍惚，上来一任还浑浆浆的，但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张居正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妖道炼丹，但我要是把他放出来，我不就是听信妖道之言吗？
2: 嘿，这功夫皇上就清醒了。
0: 孟冲，你去内阁传旨，我要在文华殿召见高拱。皇上来了一个主意，他想在高拱面前讨教一番怎么处理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高拱一接到圣旨就猜出来了，其实这件事高拱早就知道了，因为一大早高福送走了邵大侠，就把这里的详情跟他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他一听这个消息，他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居正这回可闯下大祸了，在心里边是幸灾乐祸。这个时候魏学增赶到了内阁，他有一些人事上的缺员问题要跟高拱请示。高拱一看魏大炮来了，就把这个情况跟魏学增讲了。要说魏大炮确实是敢放炮，
5: 岳父，您是不是觉得
0: 这回张居正捅了马蜂窝？高拱微微点了一下头。
5: 岳父，您想错了，您怎么看王九思这个人？
0: 哼，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不是什么好东西。
2: 魏学增把大拇哥一伸，
5: 岳父，您的观点正确，加十分。
2: 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
0: 高拱听完魏大炮说完这番话，他虽然不愿意听，但是他知道魏学增说的有道理呀。
2: 那么一会儿皇上要召见我，我应该怎么表态呢？高拱还真就畏难了。
6: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 我没用。

0: 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Thank you.

特别好。对，我喜欢这种，但不是都喜欢。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慢慢敲醒远山，微风吹着两岸钟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本朝世间前进，
1: 十半明确代谢，再一点理想风采，
0: 左海缺言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言。多谢时间的力为大家报上的是中部明确苏诺金军第三部，由闽江界明确团演播。

0: 辣酱不行，硬酱辣酱
1: 酱
2: 酱。

0: 换代人，
1: 金代人，王伯龙正太坐动立锤，不能从意，我不见怪。来，
2: 来，
1: 看头，
2: 来。
0: 闻着新魔带动，乃谁混官之内？哪有下官来做呀？
1: 金代人乃谁万岁同心，越过工业局，哪有不着之理？
0: 你去下官下朝。给你开动新党会，
1: 替皇去开周明。
0: 新大吉事，代人强悍。
1: 哦，今代人奉旨刚行，
0: 不干不干，知谁奉行
1: 来？
2: 来，
1: 为今代人陪下公案。
2: 来。
1: 官田金队内婆婆起高起高哇，
0: 哪里哪里，我说你命挂龙月去暗救谁不行，队内心顿坐一流月啊，
1: 去我正所

0: 无与后裔。
1: 周敏，
2: 哼，我命谁马命令他换岗重说，
0: 尽管那命谁去砍。
2: 他不谁周敏，
0: 他谁出呀？
2: 他关键有情啊，万代人啊，
0: 我惧破不起。

0: 不，因取下官拆干断你，取开谁周明玉？
1: 欲取出来谁进谁干，皇谁有心？
0: 东岳有心，
1: 错。快当去狂，太监请我带动体女红润红，快准金身名声，正式就来，明朝配女。

0: 我死
1: 他地是你死
0: 即冤他地是何地
1: 话公是命你呀你
0: 这个下地乃是东东
1: 命无东西是谁我黑
0: 何天爷叫他画假
2: 去开记忆真心叫你就该画假定硬了
0: 换大队莫起与他要钱
2: 无情
0: 要告
2: 无告
0: 既是虚情起告为何错手定硬呢
2: 何以言大
0: 去开一面之书其乃天庭
2: 去开求真不可惜难道黄有情你错了
0: 请好如果今天不要动于我阿公在听到兵即会批评以改于我这了主真君之兴趣啊
2: 这那已经对内过见你
0: 下官在数后前哪来过见只是提醒万对内一发心红兵攻北离、
2: 哦、对等苏明怀中进进正式就来不用修怀碰不能幸福
1: 信徒无尽何苏改给要把我我无故意
0: 我怪人光君不混结何难之意啊
2: 来来唐怪兴趣了
0: 哎妈妈妈妈妈我怪人不靠动人怪人
2: 金怪人不去听我有情
0: 无情
2: 有
0: 告
2: 给无情告为何主义
0: 这个要冤女主同我党起对戏东多地名见面求之在女人胆痛地起
2: 丁啊哎不带动情要党无情强告金怪人去啊如何行你
0: 下官见来归情只是

在提醒万万的年轻看接战接财靠接财战绩给人救他死过去，有人许他万过难。

0: 金断刃，
1: 我断刃，
0: 银台户，
1: 我的孙女，
0: 女金不怕当大姐，你口技太溜吗？
1: 怪人本性，他头一雷，寻不了。
0: 对当听话，女多来救啊，不救。
2: 美女姑娘可救？
0: 炸鱼哦，救！哎哎。

0: 的酒吧不酒
1: 休息不起我
0: 对不起

0: 再说。
1: 就在那内才走，主意未决，回府做主，火月明内。

0: 不错，但短数名，胆敢喊爱红衣，你难道不怕见孟华？
1: 孟华，今后何为孟华？
0: 三公入村，立国寂寞。
1: 何为三公？
0: 公为新公，侯为居公，夫为臣。

0: 起全国工业局旅游交通请托
1: 请进台，请去。

0: 给他挖根！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王太太，你好搞官多你的情况，心来心去，可是让我干警官的头出来的话，
0: 苦中难免命与你，最亲风天落帮雨，做庙一定开火的，来，
2: 来，
0: 开走！
2: 来。
1: 借剑红衣白红哥，不来担心。王大人，你这得替他一边不飞进去。来，
2: 来，
1: 快请下。
2: 来，
0: 开门。强红，借风不老，有我主心，况且有你主心。
1: 啊，谁王大人主心？
0: 给谁有我主心？浪人百姓，难道不怕大胆灭口之灾了吗？
1: 哟，必须脱牙。最多要我夜后冤国公飞刀，
0: 当众得起，
1: 赶草就赶刀，来，
2: 来，
1: 先上，
2: 来，
0: 我不能再去催赶浪儿打。
1: 可见你别有恩贼，
0: 你说谁？女学生为东岸。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海曲言》，想要请给你欣赏中波民曲苏诺金军，由闽江街民曲团演播。

你好，你病病去不定。

0: 我顿顿命水好就来。
1: 玉器也好，
0: 既随我下地出相母亲，你更是用偶须出相。
1: 玉器贴身就准备，望你女水好就有多难。
0: 好，女多干就行。重用破财去混沌，
1: 今夜许下某给你，汉天武尊翁带兵伐秀，苏醒某又何公带陆地，恩何应都不带出将，
0: 送不到远走落去，先下丘六。
2: 汉永忠朝代所居乎？
0: 哦，他请伢到去，哎，与何为？
2: 他说：“好能用我国一百千多人到用武有啥说说？”
1: 王爷，宋铁心依旧来，今春在乃做妹子，论才一人不肯甘休。谁呀？这今日必定要有一妹归依。
0: 明日永宋新行动，定要黄去虎口。
2: 好了，一个自己遇到壮杰就给去下头就是从楚相迎开。
0: 谁呀？这如何去待？
1: 得了你呀！
0: 喂，见妻到处生死笑孽，女要小心对号，我却用回就随下招来。
1: 关你，女要小心。
0: 好。

0: 女婿不说是情，本帅老爷早已抵达。
1: 抵达谁府呀？
0: 跟在案前。

0: tail. Me.
1: 大龙我阴阳技巧驷马难追，女公家我救女婿，女锁匠我救女生。
0: 既谁欲去，命女命女爹之子救来。
1: 好，快快锁那。
2: 断断秋根，断续护月，尽悲作命。
1: 问你姓谁吧？为何我打了口鞭，又投流回去啊？

0: 也才越过宫内路径，有了他就可以吞恨无阻。
1: 请谁东西
0: 居然是金牙
1: 不马来
0: 好警报去朝五翁世报

0: 以我的身体去谋财换所，并进去去留户去留。家里好，家里好，我敢
1: 斗地。
0: 好心意，好心意，开门。

0: 哎那个小大爷望我母女爱做
1: 哦，今日再聚再地

0: 多多，赵伟，赵伟啊！
1: 天啰嗦！

0: 才能亲眼到去有何功干？
1: 红旗加冕，
0: 何不修炼通宝左力王？女婿请秦王改东汉。
1: 哎，女婿喊出去，应该再双加走。
0: 水谁摘魁火酒，曲开更早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你那更早换宅吧，
0: 我求用手催用天开更早以无力修会，可谁他哪里得到，他修得乃谁护本，我这里黄有将本再去。
1: 女囚都何来？取一息，避一息，只怕女那将翁压谁一战，恐误你了我。女压囚都何来呀？
0: 本错没有精神情况，启动一些，谁进谁家，你敢动我面功盘哥哥的吗？
1: 哼，我只有与你算来面功，
0: 与我面功盘。

0: 爹我就要看大面呐、啊，你爹比我你累，你累。
1: 老爷，我只有退还内务，你看大面呐、啊。
0: 我你看，
2: 我去帮神叫神来帮你爹，快快去山去往花洲。
0: 我们快马疾呼。

0: 一杆好过是我王魁，
1: 臣
0: 下王魁。
1: 听俺们要拉天一定，
2: 谁有我做知道，谁有我做知道。
1: 若你使我了星星计，我只使王魁卿，如果先操了，
0: 嘿。

任由家人同去看，听我说的我内心，

0: 你自然招死呢，大伯。
1: 啊，死死死死，天死去开千秋俗气啊！每一仔每一个啊，都来见你。
0: 如住见那佢啊！啊以上用喺地的女警官指示处喺已经撒架花房正式招来，
1: 犯罪小心我们啊！
2: 也是老二先去啦，
0: 如何咋啦？
2: 呀，可咗处喺团来提醒，你来炸个最老系统，做嚟。
3: 别打我嘴。宋江，你为何去开呢？

女谋财，一切

0: 且去莫教我女看戏。
1: 阿爷女老金花去还多王阿文。
0: 今对你混几家工，花去用过不露酒，一头混掉。
2: 你敢胡说？
0: 请我圣旨为凭。

0: 进去还吃喽喽哟，西北灯光我够在，抢夺迷信快买皮，西北不压一天地。
1: 我来去，我美丽快马进去，
0: 一、二、两、一、二。

山，咱我共齐立人，同体连天。

0: 在这里啊！老窝里是雨中天动，
1: 又来了过来，送你几件的火灯烤了。
0: 哎，老师，你
1: 快点上啊！
2: 铁打万岁！我说你窝里是烈香的心，他命在一呼，没摸住火手，铁打万岁。

0: 最先进的给我懂你懂得用光套路的用光套路我操你快快下回金吞
1: 你咋比啊我对金吞的长袖一个啊
0: 我正说长袖一个、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黄心落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之龙。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今天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之龙的节目，是要为大人播上的是并我三张高楼记，第一部由郭天旺报告。

我母盼喽，九里东居东野，四面外户就把我一刀来军功来面当主将，跟中军旅把军面。

0: 面听完喽，啊，挂了面听完喽，听好，哎，那刚才要拐头，头呢，哎，那乱吵，你来乱糊涂，刚才要不面听完呢，抽了口，个个也见闹，湖南干了干了干的，就原来我有火林做干娘啊，今天又点了错的哇，能知道见他呀，母好。何时出军？何能干柴出军？皇爷，何能好女？今日因为何故？尊国老爷奔走御高取将。哎呀，母好啊！但一尊国老爷夫人怎么那挨挨？讲了咩句听？这反差一定有相。皇帝，过了几个先祖，你不等干嘛？姑娘，东哪边啊？你多讲一先祖念头，随他免去计较。哎呀，母啊，过了几个不准动情动人，叫几个本女皇帝欺相不可。皇帝呀，女人家，我忘记了，给哪读了这个。你要我看来用万年哦，心意下不带哦，一定有想我能给你到去有报告了给你，要我看我能念哦下过了给无聊一面里，哎呀不好啊，谁心意不好记仇过去还债下不带，哎呀无聊啊，昏公接不下，拿不下，你一定有将结婚意，好吧？奶奶，太阳，呀，开启乱吵，乱吵，就因阿杰总统他嘞，到他抗议，抗议讲我怪错乱嘞，你莫太阳都怪错乱丢嘞，恁去阿杰总统骗啊！早讲讲了，一告来唐玉兄，这唐玉兄玉娘，多方的玉娘，刀口干那牙，干那牙面玉娘破，跪了，跪人家面呢，一见干那牙我，干那牙佛会和那牙我，和那佛会五王牙我都会，但干那牙啊。在三百位女兄出现那个哈仙我那
1: 听众朋友，那我先来先你听说了过去半点之后给你收听早海记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打出欢声，我爱共安。一乃花容，一乃破脑，昨夜吹共贼天下水。
2: 精彩屏幕，就多左海聚落。
1: 听众朋友，你刚才好，稍等广告一下，请给你收听左海聚落的节目。现在为大家播送的是屏幕三站高楼街对内播，由郭天旺播讲。

在军他又送债打，有牛人兵兵打列队我，想操一心看那门，把他有的白金送连连，看那门心金对干爱亮啊。爱灭高桌的烟顶，电脑有头音韵打我声，黄康大金胡大明，怀抱大雨爹的胡狗，给那南疆走仙迷路，明大雨的好女巫啦。多门归应啊别待命，但我分手待望迎宾啊，还会有明来过今流放哦，和那永远啊亲近待到，看那满心情想去给人，好门追公心到女的因那多那把你红的给面

那满心的我有一句，明年一九那个老人，有牛人进京去进府来，心里边难着我哎，你来他你闹得么？把些我你那个能谁归了？好心主公义富贵在家，看酒女同爱你哟。待我一年得哪一落？红娘并进湖南。

为宠爱为痛红衣，地下天女流红军无老，你不爱的国家对我心疼，累累天干柴。

caiga guiné, sou yo conogie, ao chito ai cuno, uau!

中高那阿姐老外的我山灯天

听金多云，三个堂哥们吹冰。

구일로

花蕊，洁白净的蓝，同你红娘，红在我屋，宝贝五老爹人，给奴啊香。皇宫里的平安，不得的人啊，干老爹有功，你有功啊。

好啊，唐尊老女对我大怨大怨，妙不凄美，去朝搬来啊，埋藏苦虑，叫话讲难，女爱家女的，干我个波，叫我走有。会笑的人兄弟要感应爹给你啊，爹爹出京帮你

好一好的那人你不啊公你来给我不如为上听住吧真人我把爷不从孩子你不明真人的缘分呼吁大叫那你把呼吁把你姑娘把我给对面我大美女一切的宝啊爹归我方啊红军里平安不爹给人看我爹有功是有苦恼搞一摇红旗挂了人啊今朝我放了

每当发怒，露一句呆皮，遇贼高，看那给有功，怒来不闹，一要我回我，今日高了，看那给过了，不应光恩，大娘

不走，不往你了，你当了丁铃，不敢不敢，公公的卡给，听啊那，看我保守你，他以为了，他结巴无奈，苦一轮度，几条国宝，莫来回转，用阿杰个公平，看海关，你在阴天地。听我追他，看我的有功，只在不闹，去了王干爷，干闹来，你那里有阳光，上海的天，水流百万来，莫抓慌，如何难全得，再红毛，再大一百叫你，红的话，大年对面，不要放命。

的友情，只留阿吉一个人，点头在他在哪里到哪里宝宝女不下一代女友情别慌意对弄他们刚从天来长夜女伴侣断天地到哪里宝宝下个一招三五五人一摩天猫去到王上海等于造王一个内场的胡亮的奥单车动态不摸到中华街上的女老婆你给哪里的干落地哈皮多人话女老婆给我一张去把我整不好我生去将给我你给我你不给下午了不好我告你民族民人当然要公道记录不好江头无无正大一定情愿忘语

我那那人的没人毛用啊，能讲？我那莫人要啦，没人啊，现在好的艰难，可能靠北京来排。该路上找个叫林登达，头两天中枪在哪里？金风县多处的，你两天找好准备，高山两毛那用啊，得用啊，黄兵包围上的。在你跟我的戏了病了才能跟我才女准备挑战到恶我的每人也跑没用什么一天的每人跑用给你拿了一个好一每人我跑没人给下面用他照顾你啊基本上你每人跑用是我爱的这道水弄的没人不好每人跑用必定患病进化，前无好慧根，无老啊！皇公，你有我慧根好吗？剩下个那个武朝面子，他和那个他搞了个哪一年？一弄一弄啊，这边花娘的老爸的，他会断手就是得一命啊！暂时剩下个那个。心意良心下个给五号民女讲给你咯后继定断故意当家下下进路感到要心疼白大回根红王成家顺给我们女贼顺带找命东给你女每人换跑一来宾那一台并不同女空大笨哎呀你老啊给你拿挪一根轮心对了连边送空干脆算太坚固多了万多有你送比摩托你我那里算太坚啊真是良机算坚太谁丢着对前的隔壁啊是比摩托女库那边见啊万万回万回万万回啊这场景啊给都没来干脆被马皇帝的心话没人跑用出一行啊江东怪你头了怪呀江东母后在患难里江东高举诺诺三了怪呀江东君我才女在患难

0: 来到空间在多的万花林地宁边啊老女啊我呀空难人家你有女啊我女人啊我不知道一对高插麦啊插麦空间车有好话说啊呀比呀母呀妈用嘿我一别高啊一来一江东我有功我原来一江东哎我那呀原来一江东高贵落落原来一江东跟我才女也没有龙兵跟命干脆接不干那不干每天保佑你干来好运阿呀比呀每天保佑喜在别高干到明朝让我一天哦我外做你无间可乐的我你共犯大太运当年可乐的套上乐的本个对面他的力我哪里让你搞好呀本个还你搞得给他呀能够难过我哪里让你让你你让你不赢啊好人都不明不要我哪里让我给你动动因为不让我跑虽然就令顿跑来谁慢人提供早该忘记王毕呀准备我妇女苦难人帮助女高区呀干那个呀要提醒你以动战格我大家熬夜来女那天我的母呀民兵我的妹安排空间的我运到佛中苦难人帮助女高区呀这样天哪提醒我那个以动战格感激你和平家快美女到干娘翁准你阿翁女阿翁去向新娘子我领你那么当地古来的他就问我忘记我为嘛多人请来来这干娘准那年阿翁孔女阿翁他只有一好的大餐才去向归家好的三江干那个起来告诉我街头
1: 亲爱的朋友，今天早上主持人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欢迎明天的两月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2: 嗯，好的。
1: 爷爷奶奶出来了。
2: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3: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2: 爷爷唱的真好听。
3: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

0: 机会学。
1: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2: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1: 哇，
3: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0: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2: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呀、
4: 啊！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5: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6: 上回书说到了，这个妖道王九思让张居正当街就给抓入了刑部的死牢，可是孟冲是恶人先告状，提前就当隆庆皇帝给张居正奏了一本。当张居正把他的奏本递给皇上的时候，皇上就不愿意听了。那么皇上也非常明白，既然这个刺府张居正和我作对，说是妖道炼丹，那么我如果把他放出来，那我和妖道不就扯到一块儿去了吗？可是他觉得王九思这仙丹还得炼，还得想办法把王九思光明正大的放出来。皇上也没主意了，皇上忽然之间就想起自己的老恩师高拱，那么他就想让高拱马上到文华殿合计合计王九思这件事。可是高拱本想就机会把张居正赶下台，该着也巧，魏学曾这天来到了内阁。要说这个魏大炮直筒子脾气，噼里扑噜的就把实科都说出来了。
7: 元夫，张居正把他抓起来，这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一旦张居正因为这件事被赶下台，必将千古留名。高拱一听心里不得劲儿。高阁老啊，现在皇上让你去，我想这是皇上拿不定主意，让您给他出个主意呀。其实魏学曾说这些啊，高拱早就明白。皇上现在正犹豫不决，想保全王九思，严惩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其实高拱心里啊也很为难。最后他一琢磨，行啊，走一步算一步，见了皇上再说。到了文华殿，皇上就向他讨这个主意。这个时候他一时就回答不出来了，说的就比较含糊。万岁，依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大牢里放出来。没想到他把这个意见亮出来，皇上根本没领情。放王九思，我这一道圣旨下去，王九思就能出来。可是找不出个正当理由，天下的百姓不得骂朕是个昏君吗？万岁呀、啊，这件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策略，是否可以请高仪、杨博、葛守礼这几个大臣 都前来停议。

0: 呀，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1: 哼，皇上急眼了，就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
0: 要知道，隆庆皇帝从来不在高拱面前发火，可是今儿个也来劲儿了。
1: 这件事啊，朕就交给你来吧。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
0: 这第二嘛，张居正没有把朕放在眼里，一定要严惩。究竟怎么处理张居正，你回去马上拟一道票上来。
1: 隆庆皇帝说完之后，
0: 高拱就明白了。
1: 皇上起驾回宫，高拱回到内阁之后，就吩咐人把高仪请过来。高仪这个人是个又矮又瘦的老头子，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跟高拱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不过这个老头有个毛病，挺耿直，在朝廷当中是个敢说真话的一头犟驴，想说的话你拦不住，不想说的话你也撬不开他的嘴。今天高拱一见面就问他，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高仪一听就明白了，这个犟老头就上来犟劲儿了。元福啊，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假如昨天不是刺府张居正赶到这个场面，是你首府高拱赶上了，你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你还真别说，高仪这一句话，高拱还真就没词儿了。是啊，假如昨天要是我，我也得把王九思抓起来。那皇帝爱民如子，那是天下的公开口号。可是现在这皇上有的时候明白，有的时候他不明白呀。紧接着高仪给他点破了，老兄啊，我看你诚心要借机会赶走张居正，但是这个时候你下手太狠，天下的百官恐怕都有想法。您不如这么办，这次您放过张先生一把，让皇上自己办。他手下不有大内的总管孟冲和冯保吗？让他们处理。高拱一想这个事儿也只好这么办了，就给皇上用非常婉转的语言写了一份折子，让皇上自己酌情处理。这皇上接到这份折子，心里头也不满意，这高拱不是和稀泥吗？把事儿推给我了。皇上知道高拱确实难，再加上皇上跟高拱有一定的私人关系，他也非常理解高拱。好吧，这件事也只好这么办了。他就把孟冲找过来了。孟冲一听说皇上叫他，颠颠的就来了。万岁爷，您有什么旨意呀？孟冲啊，朕的丹药不能耽搁。这内阁的张居正把王九思当街拿下了，这么办吧，把王九思先放出来，但是不能说他没有罪，因为这个事儿内阁也不好处理。你看看是不是给他编个名词儿啊？
0: 孟冲一琢磨，啊，高拱不愿意得罪人，看来得罪人这事儿就得我来办了。万岁爷，我看呢，这么办，放王九思先定个理由，就说先让他炼仙丹，然后再审查他的案子，这不两全其美吗？皇上一听这孟冲这主意行啊，那这句话怎么说呀？哎，万岁爷啊，这句话就是，他想了半天也没琢磨好一个什么好名词。哎，万岁爷，这么着，我现在就拿您的一道中旨。中旨是什么呢？中旨就是绕过内阁皇上直接下的旨意，叫中旨。去刑部

府的大牢，把王九思提出来，先炼丹后查案。就说这个案子没结，但是不能耽误皇上吃仙丹。皇上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啊，马上就吩咐孟冲去办这个事儿。孟冲一听，行，领命来到了刑部的大牢。这刑部的官员一听说皇上的宗旨到了，赶快就把王九思这个妖道移交到孟冲的手里。这王九思乐呵呵的跟着孟冲就走了。他心里琢磨，你张居正有什么了不起，皇上一道圣旨照样把我放了。单说王九思回到他炼丹的场所，马上就开始生炉炼丹。咱们是简短截说，到了晚上，这个丹药就炼好了，然后他交给了孟冲。孟公公，这回啊，你把这丹药交给皇上，保证皇上快活一番。他这一说，孟冲想起来了，对呀，皇上一旦兴奋了，就得想小娈童。再说这深更半夜，上哪儿找小娈童啊？哎。他发现王九思这块就有现成的童男童女啊，他马上就跟王九思打个招呼，挑选了四个长得眉清目秀的小男童，把这几个小男童重新打扮一番，装扮成小太监的模样，要不进不了大内，然后给这几个小男童都上好了乌木牌。乌木牌就是太监的身份证。孟冲一看都准备好了，他就把几个小男孩和王九思刚炼好的阴阳大补丹一块儿带进了宫中。进了内宫以后，得先找个地方把这几个小男童安顿下来。孟冲琢磨来琢磨去，就把这几个小男童交给了钟鼓司的王凤池。因为王凤池住那个地方特别偏僻，是一趟小平房，平时很少有人过去，不容易被人发现，所以把这几个小男童放在那儿是最安全的了。孟冲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马上把王九思炼制的阴阳大补丹给皇上送去了。你还真别说，皇上今儿个吃了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真就想找几个小男童快活一番。孟冲这回又立了一功，因为他提前就把这几个小男童安排好了。哎呦，皇上见这几个小男童好一顿快活，是风风雨雨来了一阵忙活。事儿过去之后，孟冲又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回去了。孟冲以为自己做的事儿谁也不知道，可以说上有天下有地，再一个就是他孟冲。可是孟冲做的再巧妙，也没逃出一个人的眼睛，这个人就是大内秉笔太监冯宝。再说这两天冯宝一听说张居正出事了，他是最着急呀，心里想这回坏了，张居正要倒台了，他冯宝的地位就不稳了。张居正是他在内阁唯一的靠山，高拱现在是想方设法把张阁老排挤在内阁之外，那高拱要是把握大权，能有他冯宝的好吗？他心里特明白，这个时候张先生啊，你可千万别倒台。可是没想到张居正当街就把王九思给拿下了。冯宝这火上的，牙床子也肿了，眼珠子冷冷着，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想现在唯一能救张居正的唯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贵妃。这一天他急忙就赶到李贵妃的跟前，没等说话

0: 先哭了。这李贵妃一看，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你快说话呀。
1: 因为李贵妃目前特别依赖冯宝，今天冷不丁一看冯宝一见他面眼含热泪，心里好像挺憋屈。
0: 哎呀，贵妃娘娘啊，
1: 他这一哭，李贵妃更不明白了。
0: 冯公公，你有什么心事？谁欺负你了？
1: 不是啊，谁也没欺负奴才，在大内谁敢欺负奴才？
0: 这内阁的张居正，他为了皇上把皇上得罪了。
1: 冯宝这句话一出口，李贵妃糊涂了。什么？张居正为了皇上的事把皇上得罪了？还有这么傻的人吗？
0: 冯公公，如实的慢慢讲来，别着急，先擦擦眼泪。
1: 李贵妃说这话心疼的，还掏出一块手帕替冯宝擦了擦眼泪。冯宝坐下之后，是详细的就把这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跟李贵妃学说了一遍。有一个妖道叫王九思，通过孟冲认识了皇上，说是能给皇上炼仙丹，让皇上长生不老，还能治百病。这个妖道呢，提出要在京城之内选100童男100童女，可是京城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意这么做，有的人家就把那女孩都藏到乡下去了。可是人家老方家不是藏，人家去年春天就把女儿嫁到开封府了。王九思这个妖道啊，他不信，逼着老方家把女儿找回来。
0: 这不是管姑子要孩子吗？人家已经出嫁了，上哪儿去找姑娘啊？
1: 最后说张居正赶到现场，就给王传下了一道令，把这个妖道王九思抓进了刑部的死牢。这一听啊，李贵妃对张居正是从心里往外佩服。要说贵妃娘娘跟内阁的首辅次辅根本没什么关系，也接不上茬。再说明朝不准许女人干政，什么事有隆庆皇帝挡着，他一个夫道人家根本谈不上他和这些内阁的老臣接触。可是今天他听冯宝讲了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从心里边格外的佩服这位次辅张居正，暗暗点了一下头。哎呀，说明这位张先生是一个非常敢做敢当的好男人。要说女人，她重视形象思维，她缺少的是逻辑思维。她听冯宝这一说，在她的感觉当中，张居正才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比高拱可强多了。在心里边，她对张居正就产生了几分好感。
0: 冯公公，要是听你这么一讲，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1: 是啊，
0: 贵妃娘娘，张先生的所作所为才是为了咱们大明的天下着想啊。
1: 李贵妃又点了一下头。
0: 好吧，冯公公，这个事我心里有数，我一会儿跟陈皇后再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救张先生。
1: 要说冯宝的鬼点子特别多，他本来今天趁着劲儿把小娈童的事儿跟李贵妃汇报一下，他觉得现在火候还没到，这把杀手锏我到必要的时候再当李贵妃的面端出来，现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可是这关键时刻我不能把孟冲私藏几个小娈童的事跟李贵妃抖了出来，我应该让太子爷把这件事抖了出来，到时候啊，你隆庆皇帝也乱不着我。如果我现在把这件事抖了出来，隆庆皇帝一旦知道我提供的消息，非得把我斩了。我得把自己

0: 躲个干干净净。到时候皇上你生气也好，发怒也好，怨不着我，是你儿子把这几个小娈童找出来的。一旦太子爷要是胜了，我还兴许能把孟冲赶走，当上大内的总管。到那天你们爷俩呀，掐架掐去吧，谁胜谁败呀，是你们皇家自己的事儿，跟我无关。这样一来，既保住了张居正，我还能就机会赶走孟冲，这可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就在冯保想利用孙海领太子爷抓小娈童这个时候，你看真是无巧不成书，说曹操曹操就到。孙海有打那边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了。
1: 孙海啊，最近这几天领太子爷玩的怎么样啊？
2: 回冯公公，玩的可好了，又扇啪叽又打瓦，
0: 是又捉迷藏又抓蛤蟆，
2: 都玩遍了。好像没什么可玩的了，没什么可玩的了。
0: 哎，孙海，你没看见钟鼓司打鼓那个老太监王凤池住的那地方
2: 有一棵大树吗？是啊，冯公公，是有一棵大树啊。那树上有个喜鹊窝，那喜鹊窝啊有一窝喜鹊蛋，
1: 帮太子爷上去把那几个喜鹊蛋给太子爷抠下来，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好，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1: 哎，孙海，别忘了啊，眼睛里边多留点神，看看王凤池那屋里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
2: 放心吧，冯公公，我这就领太子爷去。
0: 孙海来到太子爷身边，就把太子爷领到这棵大树底下，看着树上这喜鹊叽叽喳喳的叫着，
2: 两个人研究怎么能上这棵大树。
0: 找梯子，
2: 对，找梯子。哎，就来到这小平房跟前了。两人趴门一看，哎呦，怎么里边有人？
0: 里边啊，坐着个老头，这老头就是那个老太监王凤池，手里掐个鞭子，四个小男孩就跪在他跟前。
2: 这太子爷好奇，一看这四个小太监他不认识。要说这小孩啊，眼睛最毒。
0: 宫里边来大太监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不注意，要是一进来小太监他特别注意，都是同龄人，好奇心强。
2: 这四个小太监他怎么一个不认识啊？
0: 可是王凤池认识太子爷，一看太子爷来了，扑通就给太子爷跪下了。
2: 哎呦，太子爷，您来了，您来了。
3: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钟鼓司打鼓的。
3: 打鼓的？那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2: 我有任务，我看这几个小伙子。
0: 那小伙子就是小太监，在宫里边都叫小伙子。
2: 啊，他们几个犯了什么错误啊？
4: 没犯错误，他们把那个树上那喜鹊窝那喜鹊蛋呢给掏出来了。
0: 呵，太子爷一听这四个小太监把喜鹊蛋给偷跑了，太子爷当时可就发火了。由于太子爷这一追问，这才引出来冯保的阴谋，得逞。
5: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6: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6: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6: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6: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 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6: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7: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8: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7: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8: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5: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9: 古装剧里常出现这样一种反转情节，某臣民犯下死罪，处决之前，家人突然拿出本朝先帝赐予的免死牌，将罪人从鬼门关拉回。那古代真的有这种免死牌吗？还真有，免死金牌的正式名称叫铁券，是一种带有铭文的铁牌子，外形如糊状的瓦片，有的铁券铭文用朱砂填充，字体为红色，所以叫丹书铁券；有的铁券铭文用黄金填充，所以叫金书铁券；还有的铁券本身就是黄金材质，因此有了免死金牌的说法。古代的铁券一般一式两份，一份放在太庙或宫中，一份发给受赐人，使用时两份铁券能契合在一起，表明铁券的真实性。铁券制度草创于西汉，汉高祖刘邦是草莽出身，靠着众多老哥们儿的奋力辅佐才夺取了天下。当了皇帝后，刘邦给这些建国功勋许诺了许多特权，镌刻在铁券上，然后放在金盒子里藏于宗庙中。汉书高帝纪记载，又与功臣剖符作事，丹书铁器，金密石室，藏之宗庙。这是史书对铁券最早的记载。文中铁券被称为铁器，器即契约，有盟誓承诺的作用，所以汉初的铁券本质是皇帝对功臣做出的盟誓承诺，相当于功臣的荣誉证书或优待证。然而汉朝铁券的各种优待中并无免死内容，也起不到免死护身的作用。司马迁曾做过统计，汉初封的功臣有100多个，到了汉武帝太初年间，这些功臣的后代就剩下5个还被封侯，其余都殒命亡国了。可见汉朝铁券根本就无法免死。到了唐朝，铁券制度正式确立，铁券的发放和使用变得制度化、规范化、程式化。这时候的铁券呢，才是真正具备免死作用。那铁券中具体都写些什么呢？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0: It's time to wake up.
11: Wake up music， 让耳朵核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战小莹。
1: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哎呀，太热情了，只能说是、
1: 其实还好啊。我跟你讲，热情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出门晚了。我跟你讲，只要出门你够早，你都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小清凉。
0: 哎呦，最近这天气啊，真的我感觉太热了，而且不是我们这一个地儿热啊，全球都热啊。
1: 哎，我跟你讲啊，就是我们下班那会儿啊，就9点多的时候，你要是上到车上去，那会儿真的不行。

0: 但是呢，如果说你的车放在地下库里面啊，就开出来那刻那瞬间，我都觉得哎，还行哎。
1: 这时候这个地库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真是。你知道这周末我车停在地面上，最高温度车内最高温度68度，我的妈呀！
0: 就反正我就是到9点多去开车的时候，我确实是发现我那车已经没在太阳下面了，
1: 那
0: 奈何实在太过于高温了啊。
1: 太热了，所以就是这一段时间吧，大家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哈，真的是酷暑连连啊。
0: 对，
1: 这还不是一点点的威力，感觉今年前头吧，就前半年我们老说，哎呀，还挺凉爽，还挺舒适，这个夏天怎么来的那么晚？他说，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威力啊！
0: 对啊，所以说今年可能反反复复啊，特别是在那个多少月来着，5月份的。
1: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很凉快，
0: 哎，对，
1: 这时候还是有点怀念的，
0: 是的是，那有啥办法呢？是不是？
1: 人总是在失去以后
0: 才懂得珍惜，
1: 但其实我们当时也很珍惜啊，好吧，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天气状况吧，这确实是哈，最近温度比较高，来看看最近这两天的天气。
0: 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咱们要关注到什么呢？是台风的情况了。台风叫做巴威来了，关键还是什么呢？是双台共舞的情况啊。
1: 双台共舞，具体什么情况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
0: 今年的第9号台风呢叫巴威，以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那强度呢变化不大。在7月8号以前，巴威对于我国的海域是没有影响的，那之后呢是趋向比方说台湾以东的洋面，在7月9日下午夜间进入到福建台风的警戒区，大家要保持关注啊。这个是关于巴威的情况。那今年的第10号台风呢叫做美沙克，已经在4号傍晚的时候呢已经形成了，而且呢是在海南陵水登陆了，这个是今年首个台风登陆到我国，然后呢和巴威呈现出一个双台风的一个共舞的格局。
1: 目前来看啊，两个台风就是像美沙克对我们可能就没什么影响了哈。那巴威的话我们还需要再关注一下。
0: 是的。
1: 那未来一周的话呢，咱们福州依旧是以晴热的天气为主导。暑热那是全程不下线呐。所以我们市区的最高温度哈，基本上都是在35度以上。
0: 是。
1: 另外，具体的天气状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哈。
0: 是。今天7月6号，最高温度达到37度，最低温度也在27度，而且依然是大晴天的天气。这个有点云，但云作用并不大啊。
1: 是。
0: 那其实明天也差不多，明天呢也是28度到37度，后天可能也差不多。你看最高温还飙到了38以上了。
1: 然后这两天嘛，基本上看了一眼都是在37度左右哈。周末可能看往后看，比如这周五周六可能会好一点，会凉快一些。那天气就是这样了啊。好啊，我们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首先来看到无所谓，早上好
0: 啊。早上好，早上好啊。瓦拉也来了啊，他说早，暑假第一天电梯都宽了呢。哎，还真是啊。严格意义上来说，7月4号那就是周六那天就已经进入到暑假了。那奈何周六那天我们不也没上班吗？是不是？今天是7月6号了啊，确实，你还别说，那路上呢也显得从容了一些，毕竟没有那么多要赶着送娃的车了。对对
1: 是。凯琳妈妈说最近福州有什么台风吗？
0: 我刚说完，你应该
1: 有听到吧？刚说完了，对，两个啊，但是可能前面那个对我们没什么太大影响。后面的这个巴威啊，我们要关注一下哈。
0: 是，就是美沙克和巴威，然后呢目前来看的话影响不大，到时候反正你只要听咱们节目吧，有影响我们会说，好不好？最好呢都是个正经台风，就是来一来吧，但也不正面袭击，那我们带来一些雨啊或者是降降温呢也就可以了啊。
1: 好，这段时间孩子们开始放暑假了哈，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来给大家瞄上一眼。其实好像今天路况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0: 没有，今天是集中在那个西二环了。你看东二环还不够好吗？能有几十会有这样的情况？
1: 也是，
0: 是不是？
1: 目前来看的话呢，西二环从游戏中大桥往铜盘高架的方向，那还是很堵的哈。不过仔细一想，这是星期一呀。
0: 星期一
1: 还想要怎么样？
0: 是，就是整个的，我觉得看过去也就只有这段了。算是严格意义上是由西周大桥桥中间开始一直。

0: 往前到总命这一段目前比较挤，其他的没有多大问题，缓刑我们就不提了，毕竟咱们也要尊重一下周一嘛， 是不是，嗯，
1: 好吧，那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吧。
2: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3: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2: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3: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2: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0: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今天这话题哎有意思，你肯定不是第一次听到过哈。说什么呢？说到就是走出去这件事儿哈。就很多时候啊，很多朋友们会就是怎么说呢？闷在家里，或者说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们会喜欢宅在家里啊，这个大家可能就熟悉了哈，就是不爱出门啊，都觉得待在家里头比较舒服。
1: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是自我标榜，我就是社恐
0: 啊，对，就是很宅啊，我就是很宅，家里就是我的舒适区。而且眼下刚好又夏天嘛，对不对？夏天好多的朋友们也觉得，哎呀，还是家里比较舒服，不想出去外头。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你长时间待在家里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对啥都提不起劲儿啊。就有网友说了，说我觉得总觉得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1: 被你这么一说，我似乎有所感受了啊。
0: 是吗？你也有这种感觉？
1: 周末两天我都没出门呢，我难怪那么累呢，就是因为我没出去，是吧？我明白了，原来周末两天是要出去玩的。这么大热天，你让我去哪里玩的啊？
0: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长辈就见不得我们这样。还是说你这太久没出门了，天天窝在家里。
1: 不是吧？长辈不是应该都这样吧？长辈是你出去了，他又说你也拿去了。
0: 倒也是。
1: 然后呢，你不出去了，你就说你干嘛都不出门？哪有年轻人像你这样没有一点精气神的啊？是不是？然后呢，就是你上学的时候或者上班的时候，整天啊起早贪黑的，他就说哎呀太累了，早点睡吧。但你要是真的哪天就是没上班或者是放个长假什么的，你窝床上什么睡到十点你还不起来，你要怎样？
0: 反正总而言之都有的说哈。
1: 对，这才是长辈眼里的我们呢，怎么会是那么舒适的呢？
0: 那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伙儿朋友们，你是一个在家里头宅得住的人吗？你是属于那种就是我反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在家里待个十天半个月我都没问题的那种，还是我在家里一刻都待不住？
1: 太狠了，十天半个月呢？
0: 就比如说某一段时间啊，可能你可以不用出门，但是那段时间你的状态是那种非常享受，还是你和我一样，就我是属于那种没有办法在家里，就是我感觉我自己自我评估一下，就没有办法在家里待一整天24小时的那种。
1: 这样子吗？那你真的得向我看齐了，我真的这回是达到48小时不出门了。
0: 就是就是总就是我就是会想方设法的想要出去，比如我倒个垃圾啊，或者我要出去散步啊，或者要去干嘛呀，就是一定是要出门的。
1: 哎，真的，我就是这种什么倒垃圾啊，一定要出门或者拿个快递什么的，真的不要叫我去。
0: 那我可太喜欢干了。
1: 这样子哦，你不觉得就尤其是这种就是到楼下的你得换身衣服啊之类的，我就特别不值。
0: 我就是每天倒垃圾，就实在不出门的情况下，我就会去倒垃圾。倒垃圾倒完以后就觉得挺开心的。
1: 这样子，那我咱俩
0: 然后倒垃圾一倒就是半小时。
1: 你去哪儿了？
0: 什么楼下小区逛逛啊，马路上走走啊。对，我是这种类型的。
1: 我真的就你让我倒垃圾，我真的就直线去了垃圾站，然后呢就倒完垃圾立刻回来。然后呢去拿快递，我也是直冲快递站，然后呢拿了快递立刻回来，我哪也不去，我跟你讲。
0: 然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有没有哪些时刻哈，是你觉得哇，走出去以后获得了满满的能量。那我可获得太多能量了，我觉得。
1: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得远点儿，不能到楼下倒个垃圾，获得了什么天地之灵气。
0: 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比较爱看、爱观察的那种。我有一次，就是，反正也是无聊吧，到楼下我就听到那个知了的那个叫声嘛。我就看，我说这棵树怎么那么吵。我定睛一看，我的妈呀，
1: 看到了什么？
0: 就一个树干上，密密麻麻全是知了。
1: 这是你的发现啊。
0: 我就觉得怎么讲呢，

0: 就是也很有趣吧，挺好玩的。
1: 嗯，看到这么多知了，
0: 对，就很多年没有看到这么多的知了了。
1: 嗯，
0: 我还特地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呢。
1: 哦，这样子啊，
0: 可惜我不看，
1: 赶紧，可惜我不看朋友圈，
0: 赶紧你看看，
1: 要不然的话我给你点赞，我一会儿去翻一下啊。
0: 问问大伙儿，就是大家是属于那种可以宅在家里就不出门，的那种人，还是说，哎呀，我这在家里没有办法待一整天。
1: 或者如果说你有个什么时间极限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反正我真的觉得我没有挑战过什么极限不极限，但是我就是过去的48小时，我还真是周六周天两天我全在家里待住了。
0: 有啊，有极限啊。我觉得那个时期应该就是我们的极限。
1: 反
0: 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它就是极限。
1: 那个时期。
0: 对。
1: 特殊时期，
0: 对，就特殊时期，我们就是极限。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
1: 多少天来着？
0: 起码不是有一段时间是一个月嘛，也就一两个月了都。
1: 那不可能是你连楼下的快递没去，快递站没去啊，什么垃圾站没去啊？那是多久？
0: 你别说，好像还真是，就是除了丢垃圾以外，那我觉得那对我来说真的是太难、太痛苦了，
1: 太近了是吧？
0: 真的太痛苦了。就是这个，你可能每天出门只能是丢垃圾，那我不行。
1: 我真的就是我连垃圾都不丢的人，就反正就是那几天，我真的可能连续了十几天我没有出门。
0: 我受不了，像我，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那种。能够宅在家里的人和那种一定要出去的人，他其实性格是完全不同的
1: 啊，当然
0: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性格。
1: For example， 我们两个，
0: 我们两个，对，其实也是差别挺大的。
1: 对，我真的觉得我是可以待得住的人，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那个特殊时期，我觉得不能算什么呀，因为毕竟那是特殊时期嘛。
0: 但是那已经真的是我的，就是我觉得我极限了，不可能没那么久不出门的，
1: 是吧？
0: 对，如果不是什么特殊情况。好吧，也问问大伙儿哈。我们来看到薇拉，你看薇拉说，她说她的极限是一天
1: 哦，
0: 她不然受不了了。
1: 哎，
0: 所以你是不是也是要往外跑的那种人？
1: 哎，如果是像这种周末啊，有两天时间的话，你一般来讲会想个什么方法出去呢？你是像小英那种，就是咱什么，比方说去出去倒个垃圾呢，什么快递站走走呢，还是什么的呢？
0: 他说了，那他这就举例，他说下楼哪怕随便溜达溜达也行，去外头拿外卖都可以。
1: 都可以，对对，那你的方式跟小莹差不多，可能是不是啊？我觉得我是可以的啊，但是我没有挑战过或者是记录过我到底极限是多久可以不下楼。我觉得我可以一直。
0: 一直不下楼，那
1: 我不知道极限是多少吗？
0: 我甚至就是这种38度的天气，我都还想去外头，去爬个山什么的。
1: 没有没有，我是分情况的，我是分情况的。如果说你要跟我出去旅游的话，你让我待酒店里面绝无可能。我在酒店里面能少待我就少待，我会觉得说哇，假期这么昂贵，出来你让我待酒店不可能。
0: 哎，但你知道有些朋友们连出去旅游的时候，
1: 都在酒店里面待着吗？
0: 对，
1: 人家那不叫旅游，那叫度假，那不一样。就是我们旅我们的游，我们只能是走走看看，就是逛吃逛吃啊，逛吃逛吃都很少了啊，就是看看风景啊，体验一下不同的人间烟火呀。人家那是什么呀？人家那是有办法是5天5夜直接在酒店里面待着，然后都不出酒店门那种。人家说了，里面有很多设施，连游泳池都有了，我还出去干嘛呢？然后美食，游泳池，运动的健身场所，这么一想好像也没毛病。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快乐。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
3: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4: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5: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3: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4: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5: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4: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3: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6: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